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诗篇五篇十一节，诗人说，凡投靠你的，愿他们喜乐，时常欢呼，因为你护庇他们，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。喜乐来自于信靠神、爱神，是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所结的果子。我们的心可以不用忧愁，因为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。让我们专心爱神，跟从他，存清洁的心侍奉他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如何享受今天。我们思想如何享受今天这个题目，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一到十三节。提摩太后书二章一到十三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《新希望》。

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一到十三节，我儿啊，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，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，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。你要和我同受苦难，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。凡在军中当兵的，不将事物缠身，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。人若在场上比武，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。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。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，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。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，他从死里复活，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。我为这福音受苦难，甚至被捆绑，像犯人一样，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。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，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。有可信的话说，我们若与基督同死，也必与他同活；我们若能忍耐，也必和他一同作王。我们若不认他，他也必不认我们。我们纵然失信，他仍是可信的，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一到十三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一节，提摩太后书二章一节，经文说道：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。提摩太后书二章一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提摩太后书二章一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。提摩太后书二章一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。如何享受今天？我们如何才能享受今天呢？试着得到快乐，永远不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喜乐。但如果我们能按着以下条件行，那么喜乐就会自然产生。第一，与神和好。因为神预备喜乐是为正直人，更因为唯有他在我们里面的喜乐，我们的喜乐才能得满足。二，忘却自我，为他人而活，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。三，当你受感觉或环境影响，喜乐不起来的时候，你当靠主喜乐，即使落在百般试炼中，都要以为大喜乐。四，顺服神，对神有信心，那么，他带满祝福的圣灵，将来必会不断地对你轻声说：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喜乐和痛苦都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，但却能使我们为今天而战，创造更美好的明天。让我们站起来，无论命运如何，不断地努力，继续地追求，学习勤奋工作，耐心等候。
1: 不要高估你的困难，不要低估神的恩典，神的恩典大过你的困难，他的恩典天天够你用。旷野玛纳陪伴你，天天经历神的恩典。

今天我们思想如何享受今天这个题目。人即使拥有财富、尊荣和成功，若没有享受这一些的能力，仍然是虚空。享受本身就是神所赐的恩典。真正享受今天的人，不是环境最好的人，而是活在神恩典里面的人。英文把现在称为 present， 其中一个意思就是礼物。只有今天是神给你的礼物，只有今天是属于你，是你可以使用的。昨天已成为历史，明天则遥不可知。若你问我2026年哪一天是最好的，我会告诉你，就是今天。要如何才能够好好享受今天呢？美国诗人朗费罗说，首先与神和好，才能真正享受今天。朗费罗对神有坚定的信心，他在《圣诞钟声》这首诗里写道，圣诞钟声在黑夜敲响，神没睡着，也没死去，谬误将败落，正义必长存，地上平安，世人蒙恩。世人最大的问题不是缺少快乐，而是与神隔绝。奥古斯丁说，人的心若不安息在神里面，则永远不会得着安息。神为正直人预备喜乐，用亮光照耀义人。一个对神充满信心、以神为乐的人，一定能享受人生。真正的喜乐就从跟神恢复关系开始。只有在神面前与神相交，才有满足的喜乐。永生就是现在开始认识并且经历神。真正的喜乐不是从神以外的事物获得满足，而是在神里面得着满足。基督徒不是拒绝快乐的人，而是寻找最高快乐、最大享受的人。在神以外的追求，就像在泥巴里玩耍的小孩，不知道爸爸其实要带他去海边度假，他把水坑当成海洋。当神成为我们最大的满足时，我们就能真正享受今天。当主的喜乐流进我心里，我的喜乐就满足了。今天你信了耶稣却不喜乐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只把耶稣当作是解决问题的工具，而不是生命的中心。信耶稣得永生，这句话是对的，但必须先了解什么是永生。永生乃是与基督联合以后所得的生命。信耶稣得耶稣，在耶稣里边得永生。只要祝福无欲与主相交，就不会有真正的喜乐，也不会真正享受人生。耶稣说，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他里面。只有在圣灵里重生，有基督的心，心意时常更新变化，人生才成为享受。享受今天最大的秘诀，不是今天没有难处没有重担，而今天有神同在。生命本身就是一桩奇迹，恩典不是神偶尔给我们的帮助，而是每天维持我们生命的空气。每早晨这都是新的，每天都需要神的恩典。我们的盼望在于神。享受今天的人不是没有重担，而是每天领受新的恩典，知道恩典够用。知足不是得到你想要的一切，而是喜欢神所给你的一切。信心宣告，神今天给我的就是今天最好的安排。活在神国度治理下，以神为乐的人最能享受今天，就是在患难中他也是欢欢喜喜的。今天之所以值得享受，不是因为今天很完美，而是因为今天在神的护理之下。因此保罗说，我已经学会了，无论在什么境况之下，我都可以知足。神爱我们，一如爱他的独生爱子。懂得先让神在你生命中掌权，寻求跟他正确的关系，
以他为乐，把盼望放在他身上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要享受今天，就要减少自己，增加神。不要只用尽自己的权力，却没给神机会，依靠神的全能。神没有把你造成无所不能，很多事情必须借着祷告来完成。神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永远要记得，你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的。你不喜乐，因为这一天没有与神同行。快乐来自环境，喜乐来自神的同在。今天如果你心里没有平安，不要埋怨，神啊，为什么不赐福给我？你要问自己，我跟神的关系如何？因为与神和好的人，才能享受今天。第二，要享受今天，就要忘掉自己，为他人而活。忘却自我是极大的释放，因为没有任何担子会比强烈的自我中心还重。太以自我为中心是忧郁症的根源，不是食物，不是遗传，不是环境，而是一切都只是为了满足自我。一个人一生任由自己活在自我的意愿里，就不能时时享受灵魂的甘甜，因为那是神给一个有爱心为别人着想的人独有的恩典。耶稣教导门徒，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，就必做众人的仆人。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众长老说，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，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，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说完了这话，就跪下同众人祷告，众人痛哭，抱着保罗的景象和他亲嘴，可见他们深受感动。一个只懂得为自己活的人永远不会快乐，反之妄自自己的人最容易找到真正的快乐。基督徒的喜乐不是追求来的，而是照主的话在爱人的时候自然产生的。第三，要如何享受今天呢？朗菲罗说，当你受感觉或环境影响喜乐不起来的时候，你当靠主喜乐。快乐跟喜乐不一样，快乐往往来自环境，喜乐则来自于根。

你会越焦虑。但仰望神的施恩，把自己交给神，就能靠主常常喜乐。神的每一个名字都彰显他不同的恩典跟属性。大卫在赞美神的时候，头衔是接连不断。耶和华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神，我的磐石，我所投靠的。他是我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脚，是我的高台，是我的避难所。身为大卫所做的工作是如此之大跟全面，以致不能用一个标题来概括。神喜悦大卫，大卫爱慕神，丰丰富富的经历神，认识他，神是他一切的中心。处在多变环境中，大卫安然交托，就能享受今天。诗篇四篇七到八节，大卫对神说：你是我心里快乐，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，我必安然躺下睡觉，因为独有你耶和华是我安然居住。我们越认识神，就越能信靠他，敬拜他。有一次穆迪到英国访问，在一次聚会，他听见一位从澳洲来的弟兄在信息里提到，今天这个世界仍旧在等着看一个完全奉献给神的人，神能够和他一起做什么，为他做什么，借着他做什么，同时在他心里做什么。这是世人很好奇都想了解的，到底你奉献给神，神为你做了什么。穆迪就让世人看神借着他做了什么。他成了美国当代最伟大的布道家。今天如果我们以自我为中心，一些事情都围着自己打转，事不如意就跟着痛苦。要享受今天是一种属灵操练，很多人误以为要享受今天就要放松自己。圣经的亮光却是要享受今天就要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好善用今天，要爱惜光阴。今天不是让我们消磨的，不是打发时间，是让我们利用，能够投资于永恒。要能享受今天，就要善用神给的机会时间，用今天的光阴实行神的意志，完成神的事业，这样生命才能获得满足。你我的存在并非偶然，是神特意的创造。今天最大的享受就是完成神要我做的事。不快乐的人只会消磨时间，因为不认识神，不晓得时间该怎么打发。一位不知名的诗人对于与神同行的意义做了以下的描述，他说：一天之始在于神，向他屈膝祷告，朝向他的居所心情振奋，寻求保得他的慈爱。一天终了止于神，将你的罪向他陈明，信靠主保险洗净，恳求他成为我的义。深夜躺下主同在，赐他仆人享安眠，纵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有他护卫保守心灵平安。神给我们今天是为了我们更像基督，更像他的爱子。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今天最大的悲剧不是缺少快乐，是缺少神。很多人今天过得不快乐，不是因为事情太多，而是因为他离开神。但信神的人因为知道今天有神同行，今天有神的恩典，今天有神的供应，今天有神的旨意，今天有神给的机会，他心里充满盼望，充满喜乐。最后第四，要享受今天就要顺服神，对神充满信心。保罗勉励提摩太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，要思想神的恩典，留意他的应许，不要失去焦点。属灵成长是在已经领受的恩典基础上回应神，盼望神。诗人说：我的心哪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神没有改变。

他要在我们身上得荣耀。当神在我们里面最得荣耀的时候，也就是我们在这里边最得满足的时候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单纯的信托。
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当靠着你，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父神。我们为今天所领受的一切献上感恩。你来了是要叫我们得生命，并且得着更丰盛。我们是你草场上的羊，你认识我们每一个人，知道我们应该有的样子。你常做天父所喜悦的事，你要我们负你的轭，学你的样式。你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你知道我们的享受不是得到自己想要的，而自己的心在与你相交的时候，在父神的旨意里找到了安息。你使一人发旺如青叶，生长如利巴嫩的香柏树。你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尚未度过一天，都写在你的册上了。你与我们同在，使我们变得不同，帮助我们活出今天所明白的真理。趁着白日，与你在光明中同行，靠你结满了仁义的果子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
0: 听众朋友，欢迎你收听。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，欢迎与我们联系。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，或者发到 btc@liangyou.net。重复 btc@liangyou.net， 注明节目名字，我们会尽快回复你。
1: 琴弦拨动的刹那，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。
2: 音符跳跃的一刻，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。
1: 与你有约，
2: 与你一同听见
3: 救恩的和声。
4: 一个人越是把自己放在人生的中心，世界就越容易变成一面不断映照自己的镜子。而当生命开始离开那个中心，关系有了真正呼吸的空间。与你有约，亲爱的朋友，感谢你的到来，我是吴爽。朋友，许多岁月过去之后，你发现一个真理吗？世上一切和平与美好的关系，都在于打破了自我中心的关系模式。人与人的距离，很多时候不是因着意见不一样，是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声音被优先听见。朋友之间如此，同事之间如此，教会里也常常如此。大家都在等待别人先迈出一步，于是关系渐渐陷入僵局。伊甸园里的第一场破裂，不也是从这里开始的吗？亚当吃了果子以后，没有承认自己的责任，而是说，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夏娃呢，也把责任推给蛇，于是罪进入世界。这之后，人最自然的反应就是把自己放在中心，把责任推向外面。关系从此开始破裂，每个人都急于忙着保护自己，没有人愿意先面对自己。人与人的冲突，许多时候并不是谁更坏，而是谁都不舍得放下那个我。寻见，一起来收听。

主耶稣来到世上，就是要打破自我为中心的秩序。他用自己的一生，把另一种生命活在人的面前。门徒争论谁为大的时候，他没有鼓励他们继续竞争，而是拿起毛巾束上腰，为他们洗脚。那双手曾平静风浪，也曾叫死人复活，如今呢，却轻轻地洗去门徒脚上的尘土。圣经说，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。这话改变的不是一个人的品格，而是改变了这人与人相处的方式。当人不再急于维护自己的位置，而开始关心别人是否被成全，当人不再处处计算自己的得失，而开始学习欣赏别人所拥有的恩典，关系便开始发生变化。真正的爱不是不断地要求别人围绕自己，而是愿意主动地腾出空间，让别人能够成长，能够呼吸。许多关系之所以重新地恢复温暖，不是因为问题全部解决了，而是因为有人停止坚持必须按照我的意思，而教会重新拥有合一，也不是因为所有人意见完全一致，而是因为越来越多人愿意先放下自己。是谁？一起来欣赏。

这里是与你有约。圣经中的拿阿米和路德是一段令人动容的关系，丈夫离世，儿子去世，生活几乎失去依靠。拿阿米劝路德留在摩押，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。站在人性的角度，这再合理不过。可路德却回答：“你往哪里去，我也往哪里去。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”路德不是一时冲动，而是他甘愿把自己放在爱的后面。于是从那一天开始，两位失去依靠的寡妇彼此扶持，一步一步走向了伯利恒。后来神借着波阿斯成就了他更大的救赎计划。许多美好的关系不是因为双方都遇见了最好的环境，而是因为有人愿意先放下自己的方便，承担别人的需要。今天的人常说，我要寻找一份舒服的关系，不舒服就离开，就结束。可真正长久的关系不建立在舒服之上，而是建立在彼此愿意舍己之上。一个只计算自己感受的人，很难拥有真正的亲密。一个总把别人放在心上的人，反而收获更深厚的信任。玛利亚之歌，一起来欣赏。

0: 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说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这是福音更新一个人生命后最自然的流露。人本性总喜欢成为焦点，希望自己的付出被看见，委屈被理解，努力被肯定。当这些期待得不到回应，失望就慢慢积累，关系呢也随之紧张。可基督让人的生命不断把人的眼光从自己身上移开，引向神，也引向身边的人。当一个人开始学习倾听而不是急着回应，开始学习理解而不是急着判断，开始学习成全而不是急着比较，关系便拥有了新的可能。许多冲突不是缺少沟通的技巧，是缺少一颗愿意离开自我中心的心。真正成熟的生命不是让所有人都围绕自己旋转，而是愿意成为那个主动连接、主动饶恕、主动建立关系的人。每一天，一起来欣赏。
1: 每

0: 你的耳畔有光，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。
1: 你的心里有月，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。
0: 让天国的节奏
1: 唤醒沉睡的心灵。
2: 一起来拍手。
1: 这里是
0: 与你有月，
3: 那是君的。
4: 这里是与你有月。亲爱的朋友，你看圣经最后所描绘的新天新地，不只是一个没有眼泪没有死亡的世界，更是一个人与神人与人完全和好的世界。那里不再有争竞，不再有嫉妒，也不再有人坚持自己的荣耀，因为一切荣耀都归于那坐在宝座上的神。人之所以能够彼此相爱，不是因为每个人都变得完美了，而是因为没有人再把自己放在最高的位置。今天你我仍然活在一个充满有限和软弱的世界，却可以先在自己的家里、教会里、生活里、职场中活出这样的样式。你的每一次愿意先道歉，每一次愿意先倾听，每一次愿意先饶恕，每一次愿意先放下自己的坚持，都是在打破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模式，也都是让基督的生命借着你自己被人看见。世上一切真正和平而美好的关系，从来不是靠彼此控制建立起来的，而是在一个又一个愿意舍己的人身上慢慢地生长出来的。因为当我不再坐在人生的宝座上，爱便终于有了可以安放的位置。从心合一，一起来欣赏。